参展，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五月五日星期二，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开发区，要求进一步发挥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开发区将锚定争创国家级开发区目标，紧扣打造千亿产业园区、千亿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驾驶任务，抓项目强产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争做贡献。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第四轮焦点战激情打响，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前，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110份装有本地果汁、果干等特产的“我想田园”毛毡包礼盒送至南京队教练和队员手中，为家乡球队加油。连日来，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从生产调度、管网运维、水质检测等方面全面发力，切实做好节日期间供水保障工作，确保居民用上放心水、优质水。五一假期，区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一线，用责任与爱心守护患者生命健康。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举办五四青年节主题歌咏比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礼赞时代，勇担使命。近日，东平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户外广场开展第38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健康理念。5月6日星期三，五一假期，我区聚焦赏花、研学、宠物等流量热点，策划推出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畅享假日时光，将打卡体验转化为留宿消费。5月4号上午，团区委、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青年实践实践课堂”青春实践研学活动。33名丽水籍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走进红色里巷与曹庄富硒生态园，在实践学习中感受家乡变化。五一假期，区城管局全体队员坚守一线，全力做好车辆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工作，为市民度过开心假期营造良好环境。五一假期，我区文旅客流攀升，区城信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全体坚守岗位，周密部署，贴心服务，全力做好运接驳和市民出行保障，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节日食品安全，开展你点我检专场活动，通过群众投票选定抽检对象，邀请专业检测机构检测食材风险，为市民餐桌安全保驾护航。5月7日星期四，五一假期，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海乐城、万达广场两大商业综合体通过多元业态布局，精准契合市民假期消费需求，销售额和客流量稳步增长，彰显假日经济的活力与潜力。近日，省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永阳街道畜牧兽医站，在财贸新村社区开展犬类狂犬病防疫宣传活动，增强养犬群众主动防疫意识，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近日，丽水区文旅局、秦淮区文旅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内外秦淮河共话南京城联合行走活动，让两地60组家庭读懂秦淮河的千年变迁、人文典故与生态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近日，比亚迪新能源科技展在城南大润发广场举办，比亚迪全系明星车型与多项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参观体验。近日，为期3天的金堂山庙会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热闹开场，市民游客在看大戏、逛市集的同时，还能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5月8日星期五，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国家农高区，要求锚定两区一地定位，以产业为核心，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5个一流目标。南京国家农高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调研要求，排出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全力以赴抓招商、拼项目、促发展。近日，第二届三江

0: 文学沙龙活动在石秋街道社工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审朱荣惠返乡，与区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文学作品创作技巧。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信念。

0: 求信念，启迪人生。这是二战时期的一幅著名的照片，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在照片中，六个人正在努力扶起沉重的旗杆，试图将它竖直。看得出来，他们正齐心协力。当这样一幅照片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之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在战争中浸泡的太久太久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美好前景，看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和平盛世。全世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从那迎风招展的旗帜上，从士兵们奋力插旗的身影中，甚至从这些大兵军裤的褶皱中，都能够读到令人振奋的信息，能够在法西斯日本的国土上升起一面反法西斯的旗帜。这其中的意味真是太长太长了。
1: 然而在当时，人们根本没有料到这胜利是来的东方。攻克硫磺岛，美军付出了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代价。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让美军牺牲了6800多人，有20000多人负伤。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当这面鼓舞了美军作战气势的旗帜在硫磺岛上竖起来的时候，这场战役其实才刚开了个头。那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磺岛展开登陆攻势后的第五天。由于硫磺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让这场战役打得尤其辛苦。这个属于日本的小岛是位于太平洋上的一个火山岛，常年弥漫着硫磺味。岛上光秃秃的，没有植物做掩护。日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这种劣势下，拿下硫磺岛上的

就在双方激战正酣时，一面美国国旗突然飘扬在折波山顶。美军士兵看到这突然出现的国旗，群情激奋，斗志高昂，迅速攻克了硫磺岛南端的这个制高点，为美军赢得了一个栖身之地，也为这场战役带来转机。六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冒着炮火冲入敌阵，完成了插旗的壮举，后来被人们称作是创造历史的人。而这一历史性时刻被两位战地记者分别用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用照相机的这位名叫乔·罗森塔尔，他拍摄的这幅照片此后被印刷成邮票、明信片，还被刊登在各种杂志的封面。罗斯福总统甚至用这张照片作为号召美国人民购买战争债券的有力宣传。乔·罗森塔尔也因此获得著名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而另一位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九天后被永远地埋葬在了硫磺岛的

0: 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渐渐被历史淡忘。
1: 这位被历史淡忘的战地记者，名字叫比尔·吉诺斯特，他当时就站在乔·罗森塔尔的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让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爱国者，比尔·吉诺斯特积极抱团参战，成功升起。当他们赶到山顶时，士兵们正在努力插上这第二面旗帜。比尔·吉诺斯特赶紧选择最佳拍摄点。就在经过乔·罗森塔尔身边时，他冲着高度近视的罗森塔尔喊：“升起来了，升起来了！”乔·罗森塔尔听到提醒，转身按动了快门。比尔·吉诺斯特也拍到了升旗的全过程。尽管这段影片不如乔·罗森塔尔的照片著名，但是它足以证明这一历史场面的真实性。
1: 几周以后，比尔·吉诺斯特拍摄的这段珍贵的影像将在美国的电影院里公开放映，但是他自己却再也无法知道观众们的激动表情了。九天后，比尔·吉诺斯特永远长眠在了这个异乡的小岛上。
0: 硫磺岛战役总共持续了36天，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搜索那些躲在坑洞中的残余日军身上。日本兵躲在他们修筑的隐蔽隧道中，向暴露在外的美军士兵开枪射击。

比尔·吉诺斯特中弹身亡。为了保证其余人的安全，士兵们用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予以还击。猛烈的爆炸炸塌了土层，封堵了洞口。这是当时美军唯一能采取的对抗日本坑洞攻势的有效措施，但是也让人们再也无从辨认比尔·吉诺斯特的殉难地了。比尔·吉诺斯特牺牲了，但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一段段影像却永远镌刻在历史中，而历史也将永远记住。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再不沾之水。
8: 13亿国人端着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亲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良亮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市文成市建湖县东平村党组织书记助理、东平村夜市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

0: 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介入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志办党史专家孟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人支队实际上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去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人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这个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纺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孟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欣然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2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这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有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那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东平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琦、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楼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0: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音乐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镇江市史志办。

0: 时候。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0: 叔叔，我签名过街吧。
2: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1: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3: 小板凳儿，你堵住我了，
0: 我可以让让吗？
3: 不让不让，
0: 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3: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3: 你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5: 哎呦，着火了，快跑！
1: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稳定新闻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4日，星期一。5月1号上午，第15届咪哆音乐节在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燃情开唱，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乐迷齐聚丽水，共赴这场音乐盛宴，尽享假日休闲乐趣。为确保第15届咪哆音乐节顺利举办，区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协作，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5月1号是5.1国际劳动节首日，我区天气晴好，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各大景区，享受难得的假日休闲时光。5月1号上午，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该剧融合真实历史背景，通过互动演绎、实景还原，穿插红色歌曲，再现李家山地区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感人故事。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美好宜居农高区，健康活力新白马，爱国卫生院”活动，通过健康环保徒步行、专家义诊等形式，倡导健康理念。近日，区供销总社在南京新城大厦举办南京供销助农直通车丽水区土特产专场活动，22家涉农企业携上百种优质产品参展，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5月5日，星期二。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开发区，要求进一步发挥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开发区将锚定争创国家级开发区目标，紧扣打造千亿产业园区、千亿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驾驶任务，抓项目、抢产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争做贡献。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第4轮焦点战激情打响，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前，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110份装有本地果汁、果干等特产的吴响田园毛毡包礼盒送至南京队教练和队员手中，为家乡球队加油。连日来，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从生产调度、管网运维、水质检测等方面全面发力，切实做好节日期间供水保障工作，确保居民用上放心水、优质水。5一假期，区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一线，用责任与爱心守护患者生命健康。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举办54青年节主题歌咏比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礼赞时代，勇担使命。近日，都平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户外广场开展第38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健康理念。5月6日，星期三。5一假期，我区聚焦赏花、研学、宠物等流量热点，策划推出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畅享假日时光，将打卡体验转化为留宿消费。5月4号上午，团区委、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青年实践实践课堂青春实践研学活动，33名丽水籍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走进红色里巷与曹庄复兴生态园，在实践学习中感受家乡变化。5一假期，区城管局全体队员坚守一线，全力做好车辆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工作，为市民度过开心假期营造良好环境。5一假期，我区文旅客流攀升，区城建集团。

江客运公司全体坚守岗位，周密部署，贴心服务，全力做好运营接驳和市民出行保障，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节日食品安全，开展你点我检专场活动，通过群众投票选定抽检对象，邀请专业检测机构检测食材风险，为市民餐桌安全保驾护航。五月七日星期四，五一假期，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海乐城、万达广场两大商业综合体通过多元业态布局，精准契合市民假期消费需求，销售额和客流量稳步增长，彰显假日经济的活力与潜力。近日，省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永阳街道畜牧兽医站，在财贸新村社区开展犬类狂犬病防疫宣传活动，增强养犬群众主动防疫意识，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近日，丽水区文旅局、秦淮区文旅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内外秦淮河共话南京城联合行走活动，让两地60组家庭读懂秦淮河的清明变迁、人文典故与生态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近日，比亚迪新能源科技展在城南大润发广场举办，比亚迪全系明星车型与多项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参观体验。近日，为期3天的金堂山庙会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热闹开场，市民游客在看大戏、逛市集的同时，还能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5月8日星期五，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国家农高区，要求锚定两区一地定位，以产业为核心，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5个一流目标。南京国家农高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调研要求，排出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全力以赴抓招商、拼项目、促发展。近日，第二届三家文学沙龙活动在石秋街道社东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审朱荣惠返乡，与区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文学作品创作技巧。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修信念，启迪人生。这是二战时期的一幅著名的照片，硫磺岛上升起新条旗。在照片中，六个人正在努力扶起沉重的旗杆，试图将它竖直。看得出来，他们正齐心协力。当这样一幅照片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之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在战争中浸泡的太久太久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美好前景，看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和平盛世。全世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从那迎风招展的旗帜上，从士兵们奋力插旗的身影中，甚至从这些大兵军库的褶皱中，都能够读到令人振奋的信息，能够在法西斯日本的国土上升起一面反法西斯的旗帜。这其中的意味真是太长太长了。
1: 然而在当时，人们根本没有料到这胜利是来的。攻克硫磺岛，美军付出了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代价。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让美军牺牲了6800多人，有20000多人负伤。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当这面鼓舞了美军作战气势的

0: 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磺岛展开登陆攻势后的第五天。由于硫磺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让这场战役打得尤其辛苦。这个属于日本的小岛是位于太平洋上的一个火山岛，常年弥漫着硫磺味，岛上光秃秃的，没有植物做掩护。日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这种劣势下，拿下硫磺岛上的制高点折波山，让美军不再受困于海滩上，显得尤为重要。就在双方激战正酣时，一面美国国旗突然飘扬在折波山顶。美军士兵看到这突然出现的国旗，群情激奋，斗志高昂，迅速攻克硫磺岛南端的这个制高点，为美军赢得了一块栖身之地，也为这场战役带来转机。六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冒着炮火冲入敌阵，完成了插旗的壮举，后来被人们称作是创造历史的人。而这一历史性时刻被两位战地记者分别用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用照相机的这位名叫乔·罗森塔尔，他拍摄的这幅照片此后被印刷成邮票、明信片，还被刊登在各种杂志的封面。罗斯福总统甚至用这张照片作为号召美国人民购买战争债券的有力宣传。乔·罗森塔尔也因此获得著名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而另一位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9天后被永远地埋葬在了硫磺岛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渐渐被历史淡忘。
1: 这位被历史淡忘的战地记者名字叫比尔·吉诺斯特，他当时就站在乔·罗森塔尔的身边，用16毫米胶片机记录下了那历史性的时刻，也是他为那场惨烈的硫磺岛战役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而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待在明尼苏达州的家里，拿着福特汽车公司特聘摄影师的稳定薪水，和妻子一起享受经济复苏后的美好生活。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让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爱国者，比尔·吉诺斯特积极报名参战。然而当时已经34岁的他，因为超过服役年龄而没有被军队录用，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拿枪上战场，让比尔·吉诺斯特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这也成为困扰他整整一年半的一块心病，一直到妻子的一次偶然发现。这一天晚上，妻子从广播里收听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招募随军摄影师的消息，还叫醒丈夫，告诉了他这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第二天一早，比尔·吉诺斯特就前去应征，因为有在福特汽车公司当摄影师的经历，这一次他顺利地如愿以偿。入伍后，比尔·吉诺斯特接受了专门的影片摄影训练，成为军队中为数不多的能用胶片机摄影的人。胶片摄影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项技术，此前在美国军队里还没有人用胶片机记录过战争。在比尔·吉诺斯特看来，他手中的16毫米摄影机跟其他人手中的来福枪同样重要，因为当时的美国民众全靠电影放映前加印的新闻影片来了解前线战况，他的工作足以左右美国人民对战争的信心，也能够

0: 基诺斯特第一次降落是在1944年6月，美军攻打塞班岛时拍摄影片。在战斗最激烈的阶段，约尔基诺斯特不得不放下摄影机，拿起来福枪，亲自上前线与敌人展开了激战。
1: 我的摄影机和你们的来福枪同等重要。
2: 吉诺斯特在这次战役中大腿中枪，被送往夏威夷医院疗养。因为在塞班岛战役中的突出表现，他被提名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可是最终他没能获得这个最高荣誉，被驳回的理由是他只是一名摄影师而不是士兵。然而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并没有影响吉诺斯特的参战决心。8个月后，吉诺斯特枪伤痊愈。作为一名伤兵，他本来有权利选择退伍返乡，但是吉诺斯特却选择了向硫磺岛进发。
1: 亲爱的战友们的牺牲，仿佛在我心中戳开一个空洞，我要为他们去战斗。
0: 1945年8月，美国海军派3个师7万人的兵力向硫磺岛靠拢，共有60多名

0: 这是伊尔基米斯在硫磺岛战役中拍摄第一卷录影带中的镜头。在那个腾起阴郁的地方，五天后将升起著名的美国国旗。现在抢滩行动即将开始，吉姆斯特用他的胶片机拍下了美国历史中最惊人的战争场景。影片是无声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战役打到第五天，硫磺岛制高点折坡山仍然被日军占领。日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复杂的洞穴坑道系统进行着负隅顽抗，而暴露在海滩上几乎无处藏身的美军必须迅速夺取折坡山高地，才能让攻克硫磺岛的战斗出现转机。这一天，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决定强攻，把一面国旗插到山顶。吉诺斯特的战友卢拉瑞跟随这支小队，用黑白照相机把进攻和升旗的过程拍摄了下来。这是美国国旗第一次在日本领土上升旗。这对于被困于海滩、打得有些精疲力尽的美军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是，正在前线视察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瑞斯托觉得这面旗帜太小了，不能够让所有的美军看见。于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再次接到命令，要将一面更大的国旗插到折坡山顶。比尔·吉诺斯特和乔·罗森塔尔被派去随行。
1: 这可不是去度假。我们也许将完成一次伟大的创举。
0: 因为高地还没有被拿下，战斗仍在进行，谁都无法确定能不能再次在山顶上成功升旗。当他们赶到山顶时，士兵们正在努力插上这第二面旗帜。比尔·吉诺斯特赶紧选择最佳拍摄点。就在经过乔·罗森塔尔身边时，他冲着高度近视的罗森塔尔喊：“升起来了，升起来了！”乔·罗森塔尔听到提醒，转身按动了快门。比尔·吉诺斯特也拍到了升旗的全过程。尽管这段影片不如乔·罗森塔尔的照片著名，但是它足以证明这一历史场面的真实性。
2: 几周以后，比尔·吉诺斯特拍摄的这段珍贵的影像将在美国的电影院里公开放映，但是他自己却再也无法知道观众们的激动表情了。九天后，比尔·吉诺斯特永远长眠在了这个异乡的小岛上。
0: 硫磺岛战役总共

续了36天，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搜索那些躲在坑洞中的残余日军身上。日本兵躲在他们修筑的隐蔽隧道中，向暴露在外的美军士兵开枪射击。1945年3月4日，比尔吉诺斯克跟随一支小队前去巡逻，他希望找到一些可以拍摄的素材。一行人来到一处洞穴入口，吉诺斯特手持

斯克中弹身亡。为了保证其余人的安全，士兵们用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予以还击。猛烈的爆炸炸塌了土层，封堵了洞口。这是当时美军唯一能采取的对抗日本坑洞攻势的有效措施，但是也让人们再也无从辨认比尔吉诺斯特的殉难地了。比尔吉诺斯特牺牲了，但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一段段影像却永远镌刻在历史中，而历史也将永远记载。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后排。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3: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

0: 您可以让一让吗？
1: 哎，我说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0: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1: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0: 你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2: 哎呦，着火了！
0: 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再成圣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病人，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栋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呢。
1: 可是这样的话，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世界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0: 转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出门，他们真的

0: 京时间14: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0: 包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头暂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游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的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四七年间呢，又说这费仲游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游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那还有点事儿，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怎么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吗？说实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着？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4: 见到了。
3: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4: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3: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

0: 朕赦他归国，道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1: 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的西伯侯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么说的，哪儿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他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可真的敢说呀。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你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那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呀，费仲尤文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你们俩怎么死？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好费仲尤文一听这还好呢，好，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尤文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啊。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冰中之力呀、啊，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尤文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给消了一半。

0: 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
1: 陛下圣明，
0: 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呀、啊！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啊！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啊，哎呦，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幽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啊，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啊！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呢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打我了，那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哦，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掌、啊，那岂不才怪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呢。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啊。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啊，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国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廷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呢，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等到这朝廷把这些人追上了，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这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那就是现在。

高铁呀，朝廷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的，跑不远的，嘿，跑不远，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两。

那叫保马良驹呀，全国上下挑不出极品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天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天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啊！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那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呢？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的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呢？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啊？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啊，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啊？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啊，人家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哎呦，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了半天吗？啊？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的，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啊，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啊：“弟妹呀、啊，我知道啊，你呀、啊，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
这个做生意不是

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这贤弟呀，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哎呦，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宋玉人一看，哎，我这弟妹呀、啊，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啊，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哎呀，宋义人心说话，别让我的弟弟啊天天的听我的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哎，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吧，别让我这贤弟呀、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啊，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哎，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嗯，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义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你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啊、到朝歌城卖的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嗯，拜拜所言极是，我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0: 255次方，617秒钟，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不离其。

0: 之力，不辟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

0: 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又刷手机，最多的护肤品被需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酱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哦，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跳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酱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不行，
4: 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政治机关报，被毛泽东誉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它就是1938年在武汉诞生的《新华日报》，犹如一盏明灯，在茫茫黑夜中放射出进步的光芒。
1: 大家好，我是《新华日报》报史馆研究员蒋欣怡，也是报史馆的讲解员。每一次站在报史馆陈列的泛黄原版报纸前，仿佛都能感受到当年报人站着热血与游牧的笔锋。他们在轰炸间隙牌子，在封锁中传递稿件，用文字筑起防线。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创刊号头版的发刊词就明确了：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在右上角报眼位置，木刻版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格外显眼。这幅版画以振臂高呼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抗战必胜的决心和勇气，成为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2: 由于战时资源的紧张，照片制版的极其困难，新华日报为刊发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章所配的美术作品，大多是用木刻版画来呈现。这些木刻作品针砭时弊，教育民众，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响亮号角。
1: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当时在国统区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报社同仁克服重重困难，发行地方版，成为宣传抗战的舆论主阵地。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2: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环境，大家就在马背上办报，背着报馆打游击，遇到国民党当局的恶意刁难，被迫惨败，就开贴窗抗议。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办报面临的战斗有舆论战、发行战、物资战，应该说战斗来自方方面面。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
1: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新华日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向世人澄清事实真相的任务，在1月18日发表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草。

0: 乡间合集。沈东，
1: 一年前印有周恩来手机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裹在铺盖卷里，装进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偷的印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消息也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1月18日这一期《新华日报》刊登的内容和消息，不仅向世人澄清了事实真相，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0: 号外是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发生后，将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的急先锋。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最终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新华日报》以最快速度在重庆出版了第一份号外，用特大号字制作标题，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沈东，
1: 当时我们通过电报信息第一时间从八路军办事处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报馆的编辑和印刷工人们争分夺秒。这份意义非凡的号外底部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细节，底下标了一个价格是聂元，也就是20元的意思。当时的一份报纸也只有1元左右，我们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一些贡献。售卖的同时啊，也有我们的小报童去免费发放。
0: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新华日报连续发行多期号外，记录下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恢复出版新华日报。4月30日，南京解放后的第八天，新华日报初刊。如今这张党报已走过了87年，信念与热血交织，历史与现实共鸣。新华日报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和党报初心，依旧激励着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基层，服务人民。一段半报史，就是一部坚守与奋斗的历史。新闻工作的责任与担当，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新华日报报史馆。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

0: 迷路。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和他鲜红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稳逼出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4日星期一，5月1号上午，第15届咪豆音乐节在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燃情开唱。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乐迷齐聚丽水，共赴这场音乐盛宴，尽享假日休闲乐趣。为确保第15届咪豆音乐节顺利举办，区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协作，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5月1号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首日，我区天气晴好，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各大景区，享受难得的假日休闲时光。5月1号上午，红色实景沉浸式体验剧目《李家山的歌声》首次在金桥镇李家山村对外上演。该剧融合真实历史背景，通过互动演绎、实景还原，穿插红色歌曲，再现李家山地区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感人故事。近日，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美好宜居农高区，健康活力新白马，爱国卫生院”活动，通过健康环保徒步行、专家义诊等形式，倡导健康理念。近日，区供销总社在南京新城大厦举办南京供销助农直通车丽水区土特产专场活动，22家涉农企业携上百种优质产品参展，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5月5日星期二，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开发区，要求进一步发挥主战场、主引擎作用，当好全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开发区将锚定争创国家级开发区目标，紧扣打造千亿产业园区、千亿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驾驶任务，抓项目抢产业，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争做贡献。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第四轮焦点战激情打响，南京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赛前，区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南京双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110份装有本地果汁、果干等特产的“我想田园”毛毡包礼盒送至南京队教练和队员手中，为家乡球队加油。连日来，区环境集团自来水公司从生产调度、管网运维、水质。

检测等方面全面发力，切实做好节日期间供水保障工作，确保居民用上放心水、优质水。五一假期，区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在医疗一线，用责任与爱心守护患者生命健康。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举办五四青年节主题歌咏比赛，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声礼赞时代，勇担使命。近日，东城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户外广场开展第38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健康理念。5月6日，星期三，五一假期，我区聚焦赏花、研学、宠物等流量热点，策划推出一批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畅享假日时光，将打卡体验转化为留宿消费。5月4号上午，团区委、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青年实践实践课堂青春实践研学活动”。33名历史级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走进红色里巷与曹庄富硒生态园，在实践学习中感受家乡变化。五一假期，区城管局全体队员坚守一线，全力做好车辆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工作，为市民度过开心假期营造良好环境。五一假期，我区文旅客流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全体坚守岗位，周密部署、贴心服务，全力做好运营接驳和市民出行保障，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聚焦节日食品安全，开展你点我检专场活动，通过群众投票选定抽检对象，邀请专业检测机构检测食材风险，为市民餐桌安全保驾护航。5月7日，星期四，五一假期，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海乐城、万达广场两大商业综合体通过多元业态布局，精准契合市民假期消费需求，销售额和客流量稳步增长，彰显假日经济的活力与潜力。近日，省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永阳街道畜牧兽医站，在财贸新村社区开展犬类狂犬病防疫宣传活动，增强养犬群众主动防疫意识，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近日，丽水区文旅局、秦淮区文旅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内外秦淮河共话南京城联合行走活动，让两地60组家庭读懂秦淮河的千年变迁、人文典故与生态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近日，比亚迪新能源科技展在城南大润发广场举办，比亚迪全系明星车型与多项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参观体验。近日，为期3天的金堂山庙会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热闹开场，市民游客在看大戏、逛市集的同时，还能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5月8日，星期五，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国家南高区，要求锚定两区一地定位，以产业为核心，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5个1流目标。南京国家南高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调研要求，排出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全力以赴抓招商、拼项目、促发展。近日，第二届3家文学沙龙活动在石修街道社东社区农家书屋举办。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审朱荣惠返乡，与区内文学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文学作品创作技巧。一周要文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怀修信念，启迪人生。这是二战时期的一幅著名的照片，硫磺岛上升起新条旗。在照片中，六个人正在努力扶起沉重的旗杆，试图将它竖直。看得出来，他们正齐心协力。当这样一幅照片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之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在战争中浸泡的太久太久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美好前景，看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和平盛世。全世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人们，从那迎风招展的旗帜上，从士兵们奋力插旗的身影中，甚至从这些大兵军裤的褶皱中，都能够读到令人振奋的信息，能够在法西斯日本的国土上升起一面反法西斯的旗帜。这其中的意味真是太长太长了。
1: 然而在当时，人们根本没有料到这胜利是来的。攻克硫磺岛，美军付出了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代价。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让美军牺牲了6800多人，有20000多人负伤。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当这面鼓舞了美军作战气势的旗帜在硫

0: 那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磺岛展开登陆攻势后的第五天。由于硫磺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让这场战役打得尤其辛苦。这个属于日本的小岛，是位于太平洋上的一个火山岛，常年弥漫着硫磺味。岛上光秃秃的，没有植物做掩护。日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这种劣势下，拿下硫磺岛上的制高点——鹧鸪山，让美军不再受困于海滩上，显尤为重要。就在双方激战正酣时，一面美国国旗突然飘扬在鹧鸪山顶。美军士兵看到这突然出现的国旗，群情激奋，斗志高昂，迅速攻克了硫磺岛南端的这个制高点，为美军赢得了一个栖身之地，也为这场战役带来转机。六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冒着炮火冲入敌阵，完成了插旗的壮举，后来被人们称作是创造历史的人。而这一历史性时刻被两位战地记者分别用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用照相机的这位名叫乔·罗森塔尔，他拍摄的这幅照片此后被印刷成邮票、明信片，还被刊登在各种杂志的封面。罗斯福总统甚至用这张照片作为号召美国人民购买战争债券的有力宣传。乔·罗森塔尔也因此获得著名的普利策新闻社名奖，而另一位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9天后被永远地埋葬在了硫磺岛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渐渐被历史淡忘。
1: 这位被历史淡忘的战地记者名字叫比尔·吉诺斯特，他当时就站在乔·罗森塔尔的身边，用16毫米胶片机记录下了那历史性的时刻，也是他为那场惨烈的硫磺岛战役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而他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待在明尼苏达州的家里，拿着福特汽车公司特聘摄影师的稳定薪水，和妻子一起享受经济复苏后的美好生活。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让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爱国者，比尔·吉诺斯特积极抱负参战。然而，当时已经34岁的他，因为超过服役年龄而没有被军队。

像其他人一样拿枪上战场，让比尔金斯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这也成为困扰了他整整一年半的一块心病，一直到妻子的一次偶然发现。这一天晚上，妻子从广播里收听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招募随军摄影师的消息，她叫醒丈夫，告诉了他这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第二天一早，比尔·吉诺斯特就情绪

入伍后，比尔·吉诺斯特接受了专门的影片摄影训练，成为军队中为数不多的能用胶片机摄影的人。胶片摄影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项技术，此前在美国军队里还没有人用胶片机记录过战争。在比尔·吉诺斯特看来，他手中的16毫米摄影机跟其他人手中的来福枪同样重要，因为当时的美国民众全靠电影放映前加印的新闻影片来了解前线战况，他的工作足以左右美国人民对战争的信心，也能够让很多人从影片中看到亲人的身影，从而给他们带去一些安慰。比尔·吉诺斯特的第一次战斗是在1944年6月，美军攻打塞班岛时拍摄影片。在战斗最激烈的阶段，比尔·吉诺斯特不得不放下摄影机，拿起来福枪，亲自上前线与敌人

0: 中枪，被送往夏威夷医院疗养。因为在塞班岛战役中的突出表现，他被提名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可是最终他没能获得这个最高荣誉，被驳回的理由是他只是一名摄影师而不是士兵。然而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并没有影响吉诺斯特的参战决心。八个月后，吉诺斯特枪伤痊愈，作为一名伤兵，他本来有权利选择退伍返乡，但是吉诺斯特却选择了向硫磺岛进发。
1: 亲爱的战友们的牺牲。

1945年吧，美国海军派3个师7万人的兵力向硫磺岛靠拢，共有60多名战地摄影师随军前行，他们将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一起搭乘登陆艇展开抢滩行动。这是尼尔金斯特在硫磺岛战役中拍摄的第一卷录影带中的镜头，在那个腾起烟雾的地方，英国将升起著名的美国国旗。现在抢滩行动即将开始，吉诺斯特用他的胶片机拍下了美国历史中最惊人的战争场景，片是无声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战役打到第5天，硫磺岛制高点折呼山仍然被日军占领，日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复杂的洞穴坑道系统进行着负隅顽抗，而暴露在海滩上几乎无处藏身的美军必须迅速夺取折呼山高地，才能让攻克硫磺岛的战斗出现转机。这一天，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决定强攻，把一面国旗插到山顶。吉诺斯特的战友卢拉瑞跟随这支小队，用黑白照相机把进攻和升旗的过程拍摄了下来。这是美国国旗第一次在日本领土上升旗。这对于被困于海滩、打得有些精疲力尽的美军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是，正在前线视察的海军部长詹姆斯·弗瑞斯托觉得这面旗帜太小了，不能够让所有的美军看见。于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再次接到命令，

0: 事。这可不是去度假，我们也许将完成一次伟大的创举。
1: 因为高地还没有被拿下，战斗仍在进行，谁都无法确定能不能再次在山顶上成功升旗。当他们赶到山顶时，士兵们正在努力插上这第二面旗帜。比尔·吉诺斯特赶紧选择最佳拍摄点，就在经过乔·罗森塔尔身边时，他冲着高度近视的罗森塔尔喊：“升起来了，升起来了！”乔·罗森塔尔听到提醒，转身按动了快门。比尔·吉诺斯特也拍到了升旗的全过程。尽管这段影片不如乔·罗森塔尔的照片著名，但是它足以证明这一历史场面的真实性。
2: 几周以后，比尔·吉诺斯特拍摄的这段珍贵的影像将在美国的电影院里公开放映，但是他自己却再也无法知道观众们的激动表情了。九天后，比尔·吉诺斯特永远长眠在了这个异乡的小岛上。
1: 硫磺岛战役总共持续了36天，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搜索那些躲在坑洞中的残余日军身上。日本兵躲在他们修筑的隐蔽隧道中，向暴露在外的美军士兵开枪射击。1945年3月4日，比尔·吉诺斯特跟随一支小队前去巡逻，他希望找到一些可以拍摄的素材。一行人来到一处洞穴入口，吉诺斯特手

0: 斯特中弹身亡。
1: 为了保证其余人的安全，士兵们用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予以还击。猛烈的爆炸炸塌了土层，封堵了洞口。这是当时美军唯一能采取的对抗日本坑洞攻势的有效措施，但是也让人们再也无从辨认比尔·吉诺斯特的殉难地了。比尔·吉诺斯特牺牲了，但是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一段段影像却永远镌刻在历史中，而历史也将永远记住像比尔·吉诺斯特一样为人类和平默默奉献过的。

0: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您打开阅读灯吧。
0: 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0: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

0: 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的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认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阳斌正和从其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阳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等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能源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0: 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3: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6: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约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5: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7: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物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

0: 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2: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2: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风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变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功。
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杭州一出来吧，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儿，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1: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立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1: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坑坑政策导

0: 程、销售计程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他们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的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机亮相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额外的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真实，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东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连祥：
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队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一块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的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运货。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0: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当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张金刚。
5: 这一轮的北方重点是增加小麦产量，确保小麦获该支付，提高产量。
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6: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江都区火炬街道顺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7: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

0: 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十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十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台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十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十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随着红迪厄斯号游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游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游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游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游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4: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九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

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春楠，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技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西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西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导致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得到控制后，该船继续驶往卡塔尔梅赛义德港。声明指出，卡方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已与有关方面展开协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科威特武装部队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5月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间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部分地区没有显著国界标识。尼泊尔和印度互免签证，尼印两国公民可自由往来，但中国公民前往印度需持有效的印度签证。记者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

0: 性和多样化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2年。当地时间5月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表示，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此刻提示：2026伦敦士兵赛团体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2-3负于张本美和，中国队暂时落后日本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清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后方天空天域飞乐，烽火无限战，永远直到彼岸。
8: 平陵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谢谢不谢谢啊，
11: 好谢谢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一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毅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人赛程打成1-1平。刚刚由孙颖莎得到一分2-1领先，在此前结束的第一盘，双方的较量当中，王曼玉在0-2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拖入到决胜局，但最终还是2-3失利。这样，日本队张本美和先拿到第一分，大比分1-0，日本队再次领先。
16: 卡球，不正手，还原
15: 了相持，这个反拉的质量相当高啊！
16: 前面已经打过
15: 十分，所以说继续把握住主动权，3-1领先2分。
16: 没有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
15: 我们都知道孙颖莎比早田希娜呢，成名更早。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孙颖莎此前18连胜，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11连胜，今天这个记录也被改写了。所以梁月，今天这场比赛孙颖莎是不是在队友失利的情况下再登场，多少也是有压力？
17: 对，肯定是有压力的。尤其啊，孙颖莎作为这个中国队的第一主力。他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和这个中国队整体啊，整个全队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更加的相关的。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这个交手记录哈，等于说张本美和今天是打破了他这个一直不胜的记录。但是呢，不同的是，因为早田希娜她毕竟她出道的相对更早一点啊，年龄呢也比张本美和要大一些，所以她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呢，不像张本美和，她因为她之前比较小啊，现在也很年轻，但是她有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这一两年她的进步更大一些。
15: 是，
17: 所以这个记录的打破的相对来说。

0: 容易一些。而当早田希娜呢，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比较定型了，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交锋记录来说呢，我们还是占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我觉得，比如说莎莎今天跟她的这场比赛，可能优势会比刚才那一盘比赛会更明显一些。
1: 刚才是孙颖莎，有一个幸运球，
0: 对，一个功劳，
1: 擦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2: 换成低抛。
1: 这球回球，线路很刁钻。
0: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呢，赢前就打，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线球，拉得比较高啊。这个当时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擦有点擦边。损四。
2: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都没有防守。
0: 现在还是孙颖莎
1: 领先一分。
2: 攻球的出手
0: 应该是四。
1: 刚才这个比分更新的比较慢一点，
0: 对，
1: 应该是四比四。
0: 昨天开始好像这个
1: 现场的
0: 这个比分更新稍微的迟缓了一些。
3: 快带衔接，
1: 像孙颖莎现在是五比四领先一分。
0: 两个人今天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那要从这个对攻的这种相持球的实力来说，肯定是孙颖莎要占优势的。
1: 看早田希娜发球。他先上手，那个有点急啊，直接拉出了界外，
0: 主要是对突击了一个长球，五比五。
1: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
3: 这个球的
1: 赵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0: 对。就是今天整个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到莎莎还是碰到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以特别有针对性的。
1: 孙颖莎又得到一分，六比五暂时领先。
0: 这个孙颖莎的这盘反思啊，质量很高，所以我们跟日本队这些选手来对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一定要高，不能。这个质量一低，对方就能攻过来啊，对方的这种所谓搏杀或者说是进攻呢，就能够发挥出来。刚才孙颖莎的这个一板这个正手的拉球拉丢了，
1: 六比六，两个人第一局的较量就开始直接从三平打到四平、五平、六平，
0: 对。
1: 在现在发球之前要定定神，看看会不会换一个发球的路数。
0: 这发了短球，
1: 但是这个球
0: 对这个短球可能是比较转啊，虽然稍微的高一点，但是是比较转。孙颖莎搓球的时候啊，下网
3: 咱们底线
1: 六比七。孙颖莎本局开始落后，但是只落后一分。早田希娜要继续发，
0: 看看他是不是还要改变这个发球啊？这个孙颖莎呢，拧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早田希娜没有想到，所以回头以后出界了，直接打飞了把这球。
1: 这球打得有点追身，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这样七比七，换到孙颖莎发球。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拉起来。
0: 这个球也是质量很高，反手的这个拉球，
1: 而且抢先上手。今天孙颖莎一点不保守，八比七。
0: 因为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她的反手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今天孙颖莎也是基本上是以这个突击她的正手和中路为主。
1: 后置落点，孙颖莎抓住了对方已经开始退牌的这样一个苗头，直接轻轻的搓了一个往前，早田希娜来不及了，这样九比七领先两分。
0: 就是第一次就是有一分以上的领先哈。
3: 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
1: 早田希娜自己，这个球也就乐了。
0: 看看早田希娜利用自己的发球有些什么变化。这个短球，擦边了。
1: 这个是个运气球，
0: 搓一个长球，结果呢擦边了。

0: 决定让10-7第一局的局点向他领先3个局点。这球搓长球直接搓到了对方正手位，而且有点弹。小田新郎打球，
1: 好球！
0: 这个机会好像没打上，
2: 丢了啊！
0: 让11-7，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的胜利，1-0领先。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
3: 更加的
0: 对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对孙颖莎这一局的发挥，两位有什么点评？
2: 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是招招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进入状态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还是比较僵持啊，4-4、5-5、6-6，一直打到7-7以后，在最后的关键球的时候，我们看出就是中国选手在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的比对手要强一些，所以最后是11-7啊，7-7以后就没有让对方得分。
0: 另外，如果我们和第一盘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早田希娜的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张本美和那么有冲劲儿，对吧？
2: 对，
0: 相对而言，第一盘张本美和一个是打王曼玉的正手位，这个突击很坚决；再一个，他的这个速率今天明显状态是比较好的，王曼玉自始至终在跟上他的速率方面今天显得稍微有点吃力。而第二盘直到我们目前来看，早田希娜的这个速率孙颖莎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来，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3: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0: 应该是孙颖莎先发球。
2: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孙颖莎要注意对方发长球啊，因为刚刚我们的对方发长球的时候，多少吃了点亏，可能还是心理准备不是够，非常的充分。
0: 孙颖莎发球，
2: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0: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2: 对，
1: 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抢到了这个切算板，
2: 你可能会接这么一个这个摆短的这么一个球啊，而且还摆长了，是这种。
0: 1-0，孙颖莎继续发，
2: 还是相同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球呢
0: 被抢到了，
2: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这个球有点短，没敢上手，但是马上早田希娜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0: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当中体现出来了。1-1，看早田希娜的发球。第一局是孙颖莎获胜，但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2: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
1: 得分。
2: 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0: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2: 这球拉得非常转，
0: 而且直接拉到了早田希娜非常别扭的一个反手位的位置。
2: 因为你那球发出台了嘛，所以直接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大角度。
1: 看最后出手的时候，
0: 早田希娜摆出了一个类似电影里面子弹时间的造型，但这球侧着身子也实在拧不过来了，
1: 真没有侧开。
0: 2-2，孙颖莎继续发，又出台了。
2: 这球属于早田希娜没有接好啊，接了一个冒高的出台球。
0: 今天所有的这种机会球，沙发下手非常果断，而且目前成功率很可观。
2: 而且呢，我觉得沙发还是应该还有后手哈、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发球基本上还都是发的相似的地方，没有有太多的变化。
0: 3-2。
3: 机会
2: 有一个，
0: 今天这个发接发前三板的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2: 对，
1: 为后续这种
2: 就是我觉得早田希娜有点看不准那个沙发这个发球哈、到底这个球是转还是不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种发球叫转与不转嘛，就是一样的动作有可能转，有可能不转。早田希娜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0: 4-2，孙颖莎领先2分。看看早田希娜的发球，他的准备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2: 他也是发一个短球，然后拧拉，但是孙颖莎直接一板反到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上。
1: 这个球
0: 5-2，领先3分。
1: 但是你看，
0: 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孙颖莎获胜。
2: 而你看孙颖莎，他每个回球尽量的把脚

0: 台下继续发，孙颖莎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动作，准备动作也要提前做预判。
1: 好球，这是对方也打了一个发球抢。

0: 孙中山发球会不会有些变化啊？还是正手短，
1: 哎，小小的上手对这个球出界了，5-4。
0: 早晨期啊呢，这个踢的比较长，
1: 就是
0: 比较往前拱，所以孙中山呢多少有一点就是拱到了自己追身了。
1: 另外其实这个身位有点往提前往前提动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孙中山想这个回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线路呢稍微有点短，出界了。
1: 5-4，领先一分，孙中山继续发。控制住落点，
0: 好球！
1: 对方回球下网，6-4。
0: 啊，但是这个球就过去。早前希腊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过去。
2: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3: 是的，
1: 这接下来看早前希腊的发球，
3: 早前希腊是打不穿孙颖莎，
1: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0: 短球啊，这球
1: 这球
0: 出界了，啊，这球也是吃了一个发球啊，对方是一个不转的发球，
1: 6-5，
2: 因为是
1: 孙中山领先一分。
2: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1: 来，早田希那发球，他每次发球这个准备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
0: 直接
4: 发高了，
1: 弹了一个
0: 虽然发的反手位，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直接这个孙颖莎的反手直接一扫，
1: 7-5，领先两分。
3: 和运动员的这种心理，
1: 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书文。比拼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功勋队员们，这一次也是在场边第一时间来为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加油，也传递经验，传承精神。孙颖莎发球7-5，
0: 还是
1: 感觉现在这球接的有点
0: 也是了，
1: 有点变形的，
0: 互相吃球
1: 嘛。8-5，
3: 其实早田希那更多的还是
0: 这是一个侧上拳，
3: 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1: 领先3分，孙颖莎继续发。
0: 哎，开了一个长球，开了一个长球以后，接着就是一板进攻，好，
1: 球时候回球出界9-5。
3: 这个球突然
1: 今天从发球开始，孙颖莎就牢牢牵制住了早田希那。
0: 对，这个发球我觉得突然性特别强，因为前面一直在发正手短，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1: 交换发球权，早田希那5-9。
2: 5-9。
0: 哎，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就早田希那那个挡这个球的时候出界了，
1: 10-5，
3: 6-5的这一
1: 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所有5个局点。
3: 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那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2: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3: 是的。
1: 出了一个发球，回球下网，10-6，还有4个局点。

0: 当时对拉过程当中，孙颖莎正手回球下网。
1: 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孙颖莎这个发球啊，正手短的这个发球还是让对方算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在上来就是拧拉，然后抢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球，就最后还是下网了。
2: 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
1: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发球的落点。
3: 10-7，
0: 孙颖莎继续发，
3: 换一个小套，
1: 换了一个。
3: 球
1: 换了一个发一个反手，
0: 又推到了对手的中路中心的位置，可能现在回球下网，这样孙颖莎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的较量，孙颖莎暂时2-0领先。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2: 很多进入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您放心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的

0: 的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伦敦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王曼昱2-3输给张博美和之后，孙颖莎这盘的较量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1: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去我们赢的比较多，同时呢，打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研究了解都比较深，所以知道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我们从一开场的这个战术的运用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娴熟，坚决的执行这种压左打右的这种战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刚刚比赛一开始，早田希娜是发球得到一分，孙颖莎暂时0-1落后，早田希娜挑打这球出界1-1。
1: 其实这个球孙颖莎接球稍微的冒高了一点，但是早田希娜可能觉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推这个正手的时候，推出界了。
2: 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
0: 发球，孙颖莎发球。前两局孙颖莎2-0领先，第三局的较量，
1: 这个一个半出台，因为是一个半出台，以为能出台呢，就拉到，对，
0: 这样1-2。
1: 对，
0: 这个回球的点确实也比较刁钻，
1: 他直接给了一个正手。
0: 孙颖莎继续发，1-2。
1: 你看跳过来拧拉了，
0: 这是被对方先预判到了这个路线和落点了。
1: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对方已经0-2落后了，他肯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这个，不管是叫搏杀也好，还是叫这个更主动、更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啊、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更加的严谨，不给对方的这种机会。
0: 哎，他拉起来
1: 长球，好
0: 漂亮。
1: 哎，
0: 这是第三拍的时候有一个变线，而且直接拉了一个对方的，
2: 你看这个
0: 这样一个直线。
1: 前面对方的这个发了长球以后的两板进攻，但是第三板的这种攻球呢，落点和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马上孙颖莎就进行了反攻。
0: 而且孙颖莎刚才这个侧身角度非常大，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2-0
1: 落长球。
0: 又是直接的相持，
1: 好球，
0: 相持球，孙颖莎确实占优，早田希娜打丢了这个球，也是懊悔的自己在拍腿，这样追到了3-3。这几个球体现实力，
2: 对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3: 嗯，早田希娜交
1: 战，交战停了。
0: 嗯，
1: 早田这个时候已经是因为这个
0: 退步了，
1: 本来已经领先了，结果现在又被对方追平了。这个时候可能从心里啊到这个都脑子有点乱的时候，就得赶紧叫了个暂停，稍微的缓和一下，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在张博美和之前，早田希娜处于这样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女子团体一姐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可能对于她的研究相对也比较透彻。而且您刚才也强调了，就是她的这个技术。
2: 太多细节上的
0: 战术打法的秘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变化的空间了，
1: 对，
0: 所以这点也是我们新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另外一个，他的球呢相对来说就是确实比较扎实啊，正反手啊比较均衡，但是他这个攻击力没有像张本美和那么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受到的这种威胁相对来说也会小，
0: 也没有平野美宇或者伊藤美诚那么快或者那么怪，对吧？哎，
2: 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这种，
1: 他是一个属于可能就是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的球，但是这种厚实和孙颖莎和王曼昱这种厚实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逊一筹。
0: 嗯，3-3，这是双方第二盘，也就是中国队第一战场孙颖莎对上日本队第二战场早田希娜的较量。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王曼昱2-3输给张博敏，和大比分日本队1-0领先。这盘比赛如果孙颖莎能够拿下，两个队的总比分就将扳成1-1。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也给到了在之前的热身场地快慢和桥本帆乃香即将登场的第三盘两个人热身的场景。我们继续来看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较量。

0: 这个球实际上早前希腊呢还是攻得挺厉害的哈，就是说孙颖莎发球马上早前就直接开始这个拧拉进攻，
1: 稍微有点不讲理了。
0: 对，但是呢孙颖莎早有准备，直接是一板这个反撕，撕到对方的这个另一个大脚啊，正手
1: 4-3，孙颖莎继续发。
0: 好，现在这个拧拉就是因为孙颖莎发的球呢相对来说不太好拧啊，你生硬去拧的话，那么
1: 而且已经在他的左手正所谓的最边上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往这边的大角度去拧的话，失误率太高了。孙颖莎5-3领先2分。
0: 这就是
1: 拿球，
0: 这就是搏杀嘛，你肯定是面临着更大的这种风险。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阿娇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运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最佳措施是根据食材的软硬程度和质地来分批的烹饪，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倒到锅里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5: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

这位在简易的手术室里做手术的外国人，就是白求恩。20世纪初叶，白求恩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舍弃妻子，放下了自己的家庭，离开奢靡浮华的上流社会，远征他乡。终其一生没有子女，他年近五旬，却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60多个小时，救死扶伤，不必劳怨。他为了什么？又是什么支撑了他急人所不急，能人所不能？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的小镇，祖父是多伦多三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白求恩自小立志学医，并于26岁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成就斐然的天之骄子，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抛弃了优厚安逸的学术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的抗日事业中去？或许我们可以从白求恩及其家人留下的只字片语中

0: 我们这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应该是公众的。我们应当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用技术去增进少数人的财富。
1: 正如白求恩所说的那样，医生并非只是为了一小撮人服务，医生的道德与正义应该是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伤病的折磨。在白求恩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是不计贫贱、不分种族的，只要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在受到病痛折磨时就应该享有医生的治疗。然而在行医的岁月中，白求恩渐渐发现，西方社会越见不公的医疗制度正严重阻碍着他的理想。1935年，白求恩的一次苏联之行让他见证了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功。

0: 战争让白求恩看清了法西斯的嘴脸，而资本社会的严重失衡也使立志促进医疗公平的白求恩心灰意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一名斗士，本着医生的情怀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本人用斗争来解决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想法，远赴中国支援反法西斯战争。他带领战地医疗队转移多个战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穿草鞋走山路，有时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却从未有只字半语的抱怨。
1: 医生就是给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只要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少一份痛苦，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

身躯，在一年内为伤员输血多达30多次。他日渐消瘦，但每每思及自己的鲜血化为生命流入革命同志的身体里，看着他们恢复健康，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的生命正大放光彩。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怀，这样的医者德行，支持着白求恩。

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他们比父兄还亲，他们是你的同志。

残酷的战争无情地摧毁着白求恩的身体，可是他的精神却越发的强大了。只要有伤员，他总能精神矍铄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将每一个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并对他们的伤痛感同身受。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杀声如雷，都丝毫无法撼动他手中紧握的手术刀。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一条又一条战线，如同一台拧紧了发条的精密仪器。哪里有伤员，哪里的战斗纵

0: 源到达的时间不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脑革命不能兼顾个人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
1: 消灭法西斯，才有最可靠的安全。白求恩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只有早日结束战争，才是对理想的最大慰藉。在抗日前线工作的日子里，他将反法西斯的革命精神与他的医疗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一步步地见证希望破茧重生。
0: 说人靠希望就能活下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失去希望。

0: 到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1: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伙伴白求恩同志因抢救伤员而导致败血症不治身亡。就是在他最后的日子，他还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中国人民奉献一生的愿望。
0: 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2: 白求恩将毕生奉献给促进医疗公平事业，他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将

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任何时代的英雄总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还有技能，为了伟大的事业奋斗终生，为了高远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0: 是以来即将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他的象征字共舞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外观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别间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止痛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效量仅次于抗生素。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二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过期的止痛药仍然舍不得丢弃。止痛药没有用完，应该早点扔掉。原因是药物一旦过期，就很容易开始分解，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变质失效。服用这些过期的药物，非但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所以，止痛药以及其他药品一旦过期，千万不要冒着风险继续服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1959年11月24日，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天。一大早啊，英国伦敦的许多市民涌向了一家书店，争相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这本书第一版的1250册，在出版当天便争抢一空，可谓是轰动一时。这本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这本新书就是《物种起源》，它的作者就是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
1: 1809年2月12日，

0: 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1: 就我记得的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的多样的趣味，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起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
0: 在剑桥大学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

0: 问的严肃的科学家。
1: 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我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的喜爱，思索问题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那种创造力和丰富的常识。无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0: 1838年，他偶尔。

0: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长大。
1: 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创造任何假说的，而且如果它说明了大量的独立的个例事实，它就上升到富有根据的学说的等级。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2: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达尔文对发表研究结果的态度是极其谨慎的。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然后将它扩充到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文的文稿呈交专业委员会。
0: 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出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后来，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索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1: 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待诗意的感受能力。我在科学方面所做出的任何成绩，都只是由于长期思索、忍耐和勤奋而获得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功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有毅力的结果。
0: 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他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

0: 是在我的想象里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中，我仍旧越来越难想出那种使自己不再幸福的证据来。从那时起，连一秒钟也没有使我去怀疑自己的结论是否正确。
1: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博物学家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轰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思想解放。其实啊，在此之前，达尔文的祖父就曾经预示过进化论，但是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观点。在严谨的科学面前，正是信仰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0: 我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是再好也没有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准备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起源中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达尔文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1: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他又开始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议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许多著作。在达尔文的精神世界里，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
0: 感觉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寿命的缩短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
1: 恩克斯将进化论列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82年4月19日，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因病逝世。他一生都坚持着对真理的勇敢追求，怀着对科学不断探索的信念，至死不渝。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在知识的人介绍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吃葱。风寒感冒的朋友，无论大葱小葱都能通凉解毒、解表发汗，所以非常适合风寒感冒的朋友来吃。体质较弱的人在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吃些生的小葱或者是用葱来烹调荤菜，能达到出汗的目的，既能预防感冒，同时还有缓解病症的功效。用来拉肚子的朋友也可以吃葱，葱还有大量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杀菌抑菌的功效，特别擅长以抑制杆菌作战。如果腹泻发生，加点生大葱有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浩叔叔，我朗读的是题画。题画，清·郑燮。江管清秋，晨起看竹，烟光领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心中勃勃似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书作便下；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画机也。独画云乎哉？
1: 赏析。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画竹尤其出名。这一节题画文字非常精当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即现实经验中的对象与艺术创作中的物象之间是如何转化的，两者关系究竟如何。清秋之晨，烟光日影雾气之中的眼中之竹，是现实中的竹子，是它激起了画家的欣赏和创作冲动而产生的画意。但画家要画出来的竹子，即所谓胸中之竹，却与现实中的竹子并非一物，它必然经过了画家的艺术之眼剪裁勾勒，是画家意念之中的竹的意象。最后画家挥毫落笔呈现在纸上的手中之竹，则因为画家实际记忆的原因，因为绘画过程中瞬息万变的灵感等，与画家想要表现出来的胸中之竹的意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者之间毫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却绝不是完全吻合的。这是一个从现实到艺术的过程，是一个艺术提升转

大家好，我是杨柳。我朗读的是《列子·一则》。《列子·一则》。

0: 不逢暴雨，止于炎夏。心悲，乃元禽而古之。初为林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美奏，钟子期折琼其句。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此之听夫志，想象犹无心也。吾于何逃生哉？”
1: 赏析。我们常常叹息知音难求，伯牙和钟子期先知于高山流水，是最脍炙人口的知音故事。仔细想来，伯牙固然善古琴，但知音的重点还是在钟子期，在钟子期的善听。没有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琴艺恐怕也还是很高妙的，只是无人理解。有了钟子期的知音，伯牙的心绪才能大白天下，进而产生知心交心之快乐。善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需要开放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所谓虚心，需要拥有细致入微体察能力，需要对对方长心的尊重和了解。在伯牙和钟子期的例子里，钟子期还得是一个真懂琴的人，真懂音乐的人。倾听、善听是高尚的品行和技艺，它可以使我们更丰富，使人们之间更能沟通，更和谐。
2: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

0: 市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用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是受控制，不要饮用在
4: 太缺少。13亿国人都不到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媳妇，说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变成这样啊？
6: 这两天忙，我忘收拾了。
7: 我把这些垃圾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赶紧！还有香蕉皮呢，这赶紧！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赶紧！
6: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7: 啊！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听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9: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侯赞夫兮。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尤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的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呢，又说这费仲幽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幽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的呢，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的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那还有点事儿，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走，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我马上就见吧。说实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我们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11: 见到了。
10: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11: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

0: 蔓延辱君，罪在大不敬。
1: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嗯，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倒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2: 陛下，
1: 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
2: 陛下，
1: 您猜的西伯侯他说什么？
0: 嗯，
1: 他说什么？
2: 哎呦，这西伯侯说呀，
1: 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
2: 就绝了，
1: 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
2: 啊，是这么说的，
1: 哪儿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2: 哎呦，陛下，臣二人也问了，
1: 人家姬昌说了，说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
2: 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
1: 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
2: 那陛下您想想啊，
1: 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逃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那你算了陛下的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了，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
2: 陛下，
1: 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嗯，他怎么说呀？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
2: 我们不一样，
1: 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冰中啊！
2: 呀，
1: 非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你们俩怎么死？
2: 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
1: 啊！好
2: 啊！
1: 非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这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
2: 非洲幽魂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
1: 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
2: 哎，陛下，
1: 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那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冰中之力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事。

0: 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尤浑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怒气呀、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解妖言。
1: 陛下圣明。
0: 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呀、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我好像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尤浑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人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哎呦，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人打我了，那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掌，那岂不才怪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的。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紧追不舍。那马呀，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国城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天奉旨来追姬昌来了。
1: 哎呦，
0: 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

个脚力呀、啊、追我家侯爷追不上。等到这朝廷把这些人追上了，吁吁吁，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啊，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廷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跑不远，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啊！怎么了？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咋成啊？啊，驾驾，就直奔西边去追来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啊，全国上下挑不出极品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廷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廷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啊！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了，怎么的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呢？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啊、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哎，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啊、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啊，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的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呢？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啊？是你俩失职。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医，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医，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医呀、啊、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啊、那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得过天吗？啊，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

他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呢？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啊，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啊。弟妹呀、啊、我知道你呀、啊、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的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的贤弟呀、啊，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啊。哎，不不不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啊，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啊，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你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好好好好。哎呀，宋义人接着话，别让我的弟弟天天的听我的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哎，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的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啊，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啊、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哎，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嗯，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银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呀，您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的贤弟呀、啊、到朝歌城卖着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

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嗯，拜拜所言即是，文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0: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两点。孙明霞简单收拾了一下手边的资料，准备赶往海军军医大学给学生上课。记者和他告辞时，谈及未来，孙明霞目光坚定。他说自己会继续全力以赴，传递希望，守护幸福。
1: 砥砺前行，长征路，不忘初心为良医。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也将成为我的征途。我在未来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冲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3月25日，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清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体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四人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嘉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员等一批高等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贵州贵阳在深学新物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6: 我们深学习物习民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实务务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绝对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

0: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3: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3: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4: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5: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物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

0: 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向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向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蛮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4: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就选择这儿了。
3: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丽君表示，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东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队办、组村走、组林场开展拉网式泥防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原因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外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下年丰产丰收。东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采访重点是增加小麦潜力物和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仁不假，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9: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9: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湘东区火炬街道顺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

0: 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口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员。

0: 九一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由以色列官员十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1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

0: 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四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八号。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五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十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的撤离现场表示，目前游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十一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说，位于库库鲁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九号下午发生了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领导社区居民开展山东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

0: 份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的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均无症状，预计今天完成遣返，健康评估与人员转运如何实施？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莫拒辞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柏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

0: 为他设定时间表。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米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十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游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龙建国摘得该项目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清香，口子窖，中国清香石高端白酒。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景，中国劲酒。

0: 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的报道。
1: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昨晚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比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飞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飞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

0: 4-3赢得了最终胜利。鉴于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两局，然后被沪上巡抚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1: 先护短，踢长，
2: 漂亮。
0: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3: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平时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队，感谢你们。
4: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文蕾和早田希娜、桥本芳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两城。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之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芳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城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1: 对，
2: 我们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0: 赛后，孙颖莎表示：“
5: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

0: 直在给我们加油。
1: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0: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三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4: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调向变轨已经完成，为与天舟十号交互对接做好了准备。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强太空货运飞船。那现在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年年你好，那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啊，好的，女性。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发射倒计时的推进，各系统的工作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那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直通大楼十层的直通大厅之外。那目前呢，文昌这边的天气来看呢是今天有点阴天，但是温度呢是在30多度，没有雨和风，整个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宜今天发射的。现在太阳呢已经基本升起来了，我听说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外看呢是3公里左右，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火箭和我们的回转平台整个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包括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包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的回转平台，1联和3联，也就是上联和下联呢，已经完全打开。那么只剩中间的2联，那么它在稍后倒计时15分钟的时候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直升机上面有一些红白格，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直升机，也就是从下联打开之后能看到的这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地面看得更清楚而原先呢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器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1小时。那么主要呢，我们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飞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将完成最终的地点，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1小时之后，我们的动幺指挥员张楠要按照标准流程下达最后1小时准备的口令声。发射指挥系统呢将接管全部的控制，也就是要进入不可逆的发射流程。那么像我们普通人而言呢，也就是火箭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事俱备，实现最后的东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天舟十号、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本次旅途能够一切顺利。
3: 好的，年年，我们一同期待啊！有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发射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0: 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1: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表示这完全不可接受。
0: 由以色列国务院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1: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1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的梳理盘点。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4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这个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重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0: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1: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0: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领证不用再往返奔波了。不少婚姻登记处还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搬证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们热门的打卡地。
1: 没错，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的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一聊家庭的相处和生活的规划，更有多部门联络的结婚落户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功。谢谢二位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茶。

0: 素欲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素质婚服打卡都市观众厅。
1: 我们一就是这里，但是我们就选择这儿，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0: 有了婚姻登记。

0: 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1: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0: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叫双向奔赴。
0: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瑞军表示，
3: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行为，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0: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4: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个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0: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行，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啊，停车是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是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
6: 那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啊，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呢，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泉、霍月琪的报道。
7: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8: 个人车的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高。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的，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个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呢，只能自己倒霉，就是很麻烦。
7: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1: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

0: 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2: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
3: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2: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太好了，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1: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4: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5: 一方面一些地方的车位不够宽敞，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不少车呢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头是挺舒服的，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6: 这些车的空间是储存，但是一进车位就上瘾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的，但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7: 人家规范2.4米制的，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得窄了，现在车子因为建设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8: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题，朱一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8: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化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1: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

0: 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延庆表示，
2: 在这个舒适性啊，它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身上正宗的调料。

0: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到汉罕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1: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据西班牙政府的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自10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至当天下午，已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
0: 据在现场参与该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专家戴安娜介绍，截至当天16点左右，已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共40多名人员完成了撤离。这一行动将持续至晚间，并在11号继续进行。
1: 戴安娜还说，邮轮需要返回荷兰当地的港口，最终将会有约30人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搭乘邮轮前往荷兰。
0: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
1: 法国总理10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经被严格的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在当地时间10号中午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1: 据了解，这批撤离人员接受了严格的初步医学评估，为确保转运过程当中的安全，所有撤离人员都佩戴了防护口罩，并穿上了蓝色专用防护服。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护送。
0: 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确认，目前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平稳，没有表现出相关的感染症状。
1: 船上外籍乘客的遣返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来自荷兰、德国、希腊等国的人员将在完成筛查后陆续撤离。西班牙政府表示，等到所有人员撤离完毕后，这艘邮轮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杀和深度消毒。
0: 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之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他们的转运

0: 是否安全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随着冯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
1: 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2: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0: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2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智深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能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无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多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刚过去的周末，英国的天气开始回暖，但是首相斯塔莫的下午茶时间却被一场政治寒冬彻底挤走。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当地时间9号全部揭晓，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得扩张。

0: 当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
1: 舆论指出，此次英国地方选举反映出的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化，更是英国社会在高通胀、经济增长疲软以及中东局势冲击下民众情绪与政治结构的一次重新的调整。那么这次地方选举的具体情况如何？工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报道。
2: 在英格兰，选票分别被极右翼的改革党、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以及左翼的绿党瓜分。其中最大赢家是改革党，他们赢得了超1400个议席，首次从边缘政党跃升为地方政治主导力量。该党领袖法拉奇宣称，这是英国政治真正历史性的转折。
3: 我想说，工党一直以来稳定获胜，但这次我们在桑德兰、盖茨黑、南特兰、塞德完胜。在哈哈尔普尔这样的地区，只有12个席位参与竞选，猜猜我们赢得了多少？12个。
2: 另外，绿党在英格兰南部城区表现强劲，获得577席，并赢得伦敦沃尔瑟姆森林区的地方议会控制权。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欢呼：
3: 两个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他们不仅消亡了，而且被埋葬了。新的政治格局将是绿党对阵改革党。
2: 而自由民主党的席位微增，并在碎片化政治格局中仍处于第三党地位。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赢得58个地方议席，继续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未达到65席的过半门槛，仍可主导组阁。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表示：
3: 我将尽我所能，让苏格兰人民过得更好。我期待在下一任期中能做到这些。
2: 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威尔士民族党赢得43席，终结了工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威尔士民族党党首鲁恩·阿普·约维斯称。
4: 威尔士民族党已经准备好采取必要步骤，组建下一届威尔士政府。这是我们等了100年才等到的历史性时刻。此刻，我们正将民族的希望与雄心紧握在自己手中。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党的战绩。在英格兰，工党的选情相当严峻，仅获1000余个地方议会议席，丢掉1400多席。最刺眼的信号是红墙地带的松动。英格兰中北部南约克郡的巴恩斯利是工党的铁票仓，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贝斯感叹，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忠诚在一夜之间彻底瓦解了。
5: 工党为我们做了什么？斯塔诺，他根本没为国家做任何事，国家需要改变。
2: 在曾经的政治堡垒威尔士，工党仅获9个席位。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直接宣布将辞职。在苏格兰，工党失去多个传统选区，政治号召力严重受挫。英国选民表示，工党早已不代表工人阶级了。
3: 工党他们不照顾人民，我指的是工人阶级。在我看来，人们反对的不是工党，是斯塔诺。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工党遭遇重大挫折背后有多重原因。
6: 一个是呢，工党自身选民基础崩塌是跟去工业化这个进程是有很大关系的啊，因为它导致了很多传统的工业就业岗位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消失啊，所以工党呢现在也不得不更多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但是呢，那些原来呢这个支持工党男性选民呢，现在就开始转向极右翼的改革党。第

消遣风应该是左右摇摆反复不定啊，也导致呢党内的各个这种派别之间也是严重的这种内斗。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这个领导层自身的一个危机，因为其实受到这种美国爱泼斯坦案的一些牵连，多名的官员被免职啊，所以斯塔诺他可能支持率已经创下了近50年以来应该说是英国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支持率的一个记录。工党不好的这种执政表现啊，以及这

0: 时间拉回到2024年，当时的英国选民在约翰逊的政治闹剧与特拉斯的金融震荡当中身心俱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一位不折腾的领导人。蛰伏14年的工党抓住了这一契机，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等的核心议题许下承诺，以压倒性优势胜选。而如今首相斯塔默等来的是选民严厉的惩罚。
1: 据英国首相府知情人士披露，斯塔默本周将发表重要演讲，期间为将寻求为英国未来描绘一幅乐观的图景。定于5月13号举行的国王演讲也可能会包括政策宣示的内容，但预计不涉及到内阁改组。那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最大的在野党保守党议员认为，斯塔默的首相任期不应超过今年年底。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勒赫在近期议会发言中毫不客气地说，斯塔默是英国历史上最差劲的首相。工党方面，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有超过20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一些议员甚至公开喊话要求斯塔默马上调整经济路线，不然就要启动不信任投票。工党议员路易斯·黑格说，
3: 公众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政府需要实施重大而紧迫的变革，否则首相将无法带领我们参加下一次选举。
2: 由于近期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英国受冲击明显。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家庭电费、燃气费，还进一步加剧食品、交通和住房成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中旬警告，在7国集团中，英国受伊朗战事影响最为严重，已将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8%，预计通胀将达到4%。最新一次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斯塔默政府在经济、移民和税收领域的表现评价最为负面，高达72%至75%的受访者认为其表现糟糕。面对支持者，斯塔默坦言对选举失利负全部责任，并承认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面对让他下台的声音，斯塔默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贺知稿看来，摆在斯塔默面前的是党内逼宫、选民失望与改革裹足不前的三重死局，能否找到破局之道将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生死考验。
4: 英国工党内部有偏执左翼的，也有偏右翼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默怎么来面对工党内部那些议员或者是政治家的？

你现在来英国的这种市场呀，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有这种严重的表现，严重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自然就

0: 调整。
1: 一些工党议员已经呼吁斯塔莫带领工党进一步左转，以避免遭立党分流选票。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选票转而流向改革党。斯塔莫对此表示，虽然我们必须回应选民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左或向右转。贺知宝进一步指出，如今工党的左右为难更凸显出英国乃至全欧洲的政治碎片化、社会分裂加剧的深层问题。

0: 的稳定性趋势上升。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

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4月份经济数据，包括 CPI、PPI 等物价指标及其他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由教育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到13号在杭州举行。全球教育界人士将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战略。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今天到13号将在北京举办，两岸文化界人士将共话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北方地区则从今天起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新疆、甘肃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陕西北部和中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按约定将在今天交换被扣押人员，预计各交换1000名战俘。体育方面，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正在中国苏州激烈进行。今晚7点半，中国队将在苏州体育中心迎来与印度队的4分之1。

0: 美味，精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运动，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70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湘江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今天是为您介绍人们在厨房里常见的烹饪坏习惯，过度翻炒食物。过度翻炒会让食物无法被充分的加热，欠缺特有的滋味，还会将一锅美味菜肴变成杂碎的糊糊。锅中食材放得过满，这样也会延缓烹饪的速度，让食材变得软而黏。如果一道菜肴需要密煎，食材装得过多，也会导致它们散发出大量水汽，丧失脆嫩的口感。同样的，锅中放的肉太多，也会让锅内温度迅速下降，导致粘锅和烹饪时间过长。